这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你遇见的所有人都是上天安排的。有些遇见带给你温暖，有些遇见教会你成长。人这一生，无论你遇见了谁，

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爱你的人给你幸福，伤你的人把你历练，他们全是为了助你而来。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说是孩提时代，都想到外面的世界去，去外面的世界看精彩，而城市仿佛成为了最好的去处。城市终究给了我们许多，包括情感，所以说才会有因为一首歌喜欢一座城，怀念一座城。而喜欢和怀念的理由很简单，既是记录，又是留恋。时间煮雨，当一切繁华散去，也许同样需要距离和时间来交织，回味着苦辣酸甜，最终封存成一份用来回忆的乡愁。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听到了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银河快递和刘宇宁合唱的一首歌，就是也会让我很惊喜的一首歌，因为我很喜欢这两个声音。这首歌曲的名字呢，也是我觉得能够传递出来他们两个想要传递的这种心情，叫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然后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对于银河快递不太熟悉，但是我在节目当中是有经常推荐他们的歌的，所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熟悉一下银河快递。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我还没有在节目当中播过的歌，因为这是他们去年的时候，就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发的一个 EP 专辑，叫做伊人。最近那个时候的伊人哀人还不是那么火啊，现在可能很多人会问，哎，你是伊人还是哀人？就是哀人呢就是属于比较内敛的不太善于表达的人，那艺人呢就是很善于表达的，然后呢很能够收手很能够社交的朋友，所以是两个区别。那么他们也在这张 EP 专辑当中呢传递出来了这样的一种解读和方向，就是当我们的认知当中艺人跟外向好像是密不可分的，然后是能量满满的，所以呢他就希望让这样的一种心情，然后呢放在这首歌里，来传递一种情感。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艺人》。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到时间来到这一刻，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我就是子月，伴随着你一起聆听的恒月。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佳薇。这首歌曲也是他在2020年的时候然后翻唱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于李佳薇的《词不达意》。

听到的是翻唱版的《词不达意》，来自于李佳薇。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歌，就是每次听到他们的声音呢，就忽然之间就回到我们的小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他们的音乐，是陪伴着我们，就是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声音。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生存有》。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动力火车。不知道这首朋友就是会和我一样非常的喜欢他们的声音。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这是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歌。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他们，有的时候呢也会和不同的年龄的小朋友然后再聊就是他们会喜欢的，比方说他们会喜欢现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的那些明星，然后还有很多人喜欢时代少年团。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时代的一首歌，新歌推荐《这一程》。

听到的这是来自于新歌推荐，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这一程。继续要听到的歌呢，来自于李佳薇，同样也是一首新歌。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影视作品《勿扰飞升》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我们来听听《穿越星海》。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听完了广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你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平凡已是不凡》，有一段时间这首歌就特别的打动我，然后我会把这首歌在自己家里，然后反复的去聆听，我觉得它会让我的心变得很安静。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大张伟，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可能区别于他其他歌曲的喧闹的曲风，这首歌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名字，叫做《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

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张伟那首很快乐的歌，叫《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你是不是也会有那种，就是某一个时刻，然后你觉得特别的美好，你就会心里面想到的那个人呢？我觉得这首歌就特别的适合送给对方。继续要来听到的，来自于本周的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赖美云的歌，收录在《一舞之城》当中的一首《时光念旧》。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本周的新歌推荐，来自于赖美云的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静的歌，也是一个非常会唱情歌的女生。那么这一次她还带着她的全新单曲《好像》，以温柔的嗓音呢，来揭开爱情当中的真实和幻想。这一次也是以她非常纯净的声音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将这样的一首全新的单曲，以细腻的笔触交代着现实社会当中的这些情感常见的自我怀疑和清醒后的释然。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好像。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郭靖的《好像》。那么这首歌以非常细腻的方式，在描绘着感情当中常见的那些自我怀疑和牵绳后之后的这个释然，也是一封写给所有在爱里迷失过的人的一首自白书。我觉得郭靖的声音是特别适合唱情歌的声音，他很容易将我们这种就是听歌的人然后带进他的歌声里，然后和他一起在这些歌声当中找到情感的一种出口。继续要来听到的来自于刘宇宁，也是在《爱恨合传》这部电视剧当中收录到的《不忘》。

0: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方大同，这一刻呢我很想听一听他的声音，我们来听到方大同收录在《危险世界》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特别的人》。
1: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熙熙攘攘的人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悄然坐在街角，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一个人会多么寂寞，念一个人会多么心痛，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也许有时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不是每个追求你的人都是值得信任，对你好总有目的，有些人是想要得到你，而有些人是想要保护你。想得到你的人虽然追求的时候千好万好，可一旦得到他就不在乎了，而想保护你的人才会默默陪你一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时候老天爷让你结束一段关系，并不是没收你的幸福，而是老天爷一直将你的不快乐看在眼里，连老天都心疼你，觉得他不配，所以放你走。

假如有时间不要独处，因为人需要沟通，生活的快乐需要分享。如果真的找不到伙伴，那就找一点事情做，或者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

这首歌充满了诗情画意啊，听起来呢心情都跟着无比的惬意。再来听一首啊，风吹麦浪，歌曲当中木吉他和怀旧的旋律写了青春回忆和乡愁，所以说呢一听起来你可能就会想起故乡的田野和年少的时光。

不知道李健的哪首歌会戳中你的心房。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是在异乡啊，为异客的时候呢，相信李健的这首《异乡人》一定会戳中你的心。这首歌呢，也是写给了所有在外漂泊的人。歌词很朴素，旋律很温柔，但是呢，却唱出了异乡人的这种思念和坚持。很多人都说呀，这首歌听着听着，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出来。

那下面这首歌呢是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翻唱改编，以日记式的一种歌词讲父亲的平凡伟大，旋律很朴素，但是情感听起来却是非常深沉，可以说句句戳心。所以说呢，这首歌也被大家称为了父爱之歌。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风格各异的优质金曲，这里有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一起来陪伴大家度过惬意的收听时光吧。李克勤演唱的《红日》这首歌曲应该算一首励志金曲了，节奏明快昂扬，传递着永不言败、积极拼搏的人生态度，而且说这首歌呀，传唱了数十载啊，经久不衰，可以说全年龄段的听众都是非常的熟悉并喜爱它。好，一起就来听一听《红日》。

不同的旋律，不同的我们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些经典老歌，里面有家国豪情，有人间烟火，有少年追梦，也有岁月安然。我们也希望每一段歌声吧，都能够吹跑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一种疲惫吧，能够照亮前行之路。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像是一个内心怀揣美好安逸的人，在阳光下静静地等一场花开，因为确信我们所钟爱的一切终究会如约到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您将聆听到好听的歌，也将收听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1: 跨越时空与你相遇，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赛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首先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我终于敢给爸爸发一句我想你。那天加班到深夜，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点开了寻梦环游记，本来只是想随便看一点动画片放松一下，没想到中间开始眼泪就没有停过。电影里讲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终点。我爸走得早，在我上初中那年，从那以后很多年我都不敢太提他，家里人也默默地避开这个话题，好像只要不说他就还在。

我甚至很少翻他的照片，不敢看他笑起来的样子，怕一开口就绷不住了。我觉得想念是一件很柔软的事情。电影里主人公对着曾曾祖父唱歌，对着扣扣奶奶唱歌，我忽然意识到，一直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有一天我会慢慢忘记他的声音、他的习惯以及他走路的姿势。影片到最后，米格回到了现实，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我坐在屏幕前哭得喘不过气，原来爱从来不是克制，不是假装坚强，而是记得、想念、勇敢说出来。

回到家，我拿起手机，翻到爸爸生前的号码，早就空了。可我还是打了过去，听筒里只有冰冷的：“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我却对着空气说了一句：“爸，我看了一部电影，很想你。”从那天起，我不再避讳提起他，吃饭的时候会说：“我爸以前爱吃这个。”过年时会说：“要是爸在，肯定又要催我多吃点。”我开始认真保存他的东西，他用过的杯子、写过的便签，甚至一张旧车票。我慢慢明白，电影教会我的不只是怀念，更是好好告别，好好记得。亲人从不会真正离开，他们会变成星光，变成风，变成你心里最坚定的温柔，一直陪着你走。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夏洛特的网让我找回失散十年的最好朋友。我和阿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小学到初中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分享同一支笔，同一块橡皮，同一个秘密。那时候我们总说要做一辈子最好的朋友。后来升学搬家，各自有了新的圈子，联系也越来越少。每天聊天，到逢年过节一句祝福，再到彻底沉默。我们没有吵架，没有矛盾，只是像两条岔开的路，越走越远。我偶尔会想起他，但总觉得都这么久了，再联系

会不会有一些奇怪，于是一次次把话又咽了回去。某天周末下雨，我在家无聊，翻出一部老的动画片来看，《夏洛特的网》。一只小猪威尔伯害怕圣诞节被宰杀，一只名叫夏洛特的蜘蛛用织网的方式一次次救了他。夏洛特熬夜织字，耗尽生命，只为兑现一句我会帮你。而威尔伯也在夏洛特老去之后守护他的孩子，把这份友谊延续下去。电影很温柔，却后劲儿很大。夏洛特说，友谊就是愿意为你做一些了不起的事。看到最后，夏洛特安静离去，威尔伯守着他的卵蛋，我鼻子一酸。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我发烧请假，阿佑冒着大太阳跑遍整条街给我送笔记。或被人欺负，他第一个站出来保护着我。我们约定以后要住同一座城市，一起养一只猫。那些细碎又真诚的瞬间，像电影画面一样，在我脑子里闪过。

没想到几分钟后他回了过来，语气还是当年那样，我天，前几天还梦到你了呢，你怎么才找我？那一晚我们聊了很久，从各自的工作生活到小时候的糗事，好像这十年的空白从未存在。我们都承认不是不在乎，只是都在等对方先开口，都在害怕打扰对方。这部电影看似讲农场小动物，却讲透了最珍贵的东西，真正的友情。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间杀死，只会被沉默耽误。夏洛特用生命守护承诺，而我们只需要一点点勇气，就能找回彼此的曾经。后来我们约着见面，坐在小店里喝奶茶，像小时候一样叽叽喳喳。我忽然明白，有些朋友就算隔了千山万水，隔了岁岁年年，一回头，他还在呢。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那年夏天我们一起追过的一部电影。夏天，风里裹着蝉鸣和汽水的甜，柏油路被晒得发烫，老旧录像厅的窗帘一拉，就把燥热的白昼隔在外面。我们一群半大孩子挤在座位里，第一次看到燃尽青春、痛彻心扉的爱情，《天若有情》这部电影，像一颗滚烫的石子砸进我们懵懂的心底，从此整个夏天都沉浸在浪漫与遗憾里，成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回忆。我总记得那是中考结束后的漫长假期，没有试卷，没有唠叨，只有无所事事的自由。阿远是我们中间最疯的一个男孩，总骑着一辆二手摩托车，车把上挂着褪色的红绳，像极了电影里华帝的座驾。他不知道从哪儿淘来的《天若有情》的录像带，拉着我、小林、阿哲一头扎进街尾那家录像厅。窗帘厚重，灯光微弱，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才太无奈，命运太残忍。阿元总说，华帝是英雄，为了兄弟，为了爱人，拼尽了一切。那时的我们，把所有的爱情、所有的憧憬、对浪漫的想象，都寄托在这部电影里。它不只是一部电影，更是我们青春的注脚，是我们对爱最初的认知。日子像风一样走，那个夏天很快过去，我们各奔前程。

远真的做了追风的少年，后来为了生活收起了年少轻狂，安稳度日。同学小林嫁给了温柔的人，过着平淡幸福的生活。阿哲去了远方，为了梦想奔波。我也在岁月里慢慢长大，经历了相遇别离，懂得了更多的人间烟火。我们很少再见面，各自忙着各自的生活，忙着长大。可每当提起天若有情，提起那个夏天，所有的记忆都会清晰地浮现，仿佛就在昨天。

多年之后再看这部电影，心境早已不同，看懂了华帝的隐忍和无奈，看懂了他藏在冷漠下的深情，看懂了他们的身不由己，更看懂了宿命的无力。年少时只懂浪漫和遗憾，长大后才明白那份跨越身份不顾一切的爱有多珍贵，那份明知没有结果依旧勇敢奔赴的执着有多难得。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原来最动人的爱情从不是长久相守，而是曾经毫无保留的爱过。那年夏天，蝉鸣不止，晚风温柔，我们挤在小小的录像厅，追着一部叫《天若有情》的电影，追着属于我们的青春和浪漫。我们为剧中人流泪，为他们惋惜，把最纯粹的心动、最炙热的憧憬，都留在了那个夏天。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有人说，艰难与挫折是人生的一笔财富，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不免经历崎岖与艰苦。如果把崎岖看作一种调味品，你就会觉得崎岖的生活也很有味道。如果把艰苦当作一笔财富，就会丰富我们的经历，积淀我们的人生底蕴。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这世间最难拿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恰好的距离，远近有尺，冷暖有度，靠的是智慧，心性豁达，温善谦和，修的是自身。那些遗落在光阴途中细碎的美好，如果你懂得收捡织补，一定会凝练成一副饱满的诗篇，留到韶华老旧时去阅读，去聆听，所有的细节里还回荡着最初的美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总盼一份长久相守的情缘，不惧旁人非议与前路风波，甘愿倾尽真心奔赴，只愿彼此的情谊能岁岁长存。曾以为相逢便是命中注定，满心期许将这一段相遇写成独属于彼此的故事，可人性易变，深情难敌世事辗转，再炽热的执念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到最后才恍然，有些相逢只能短暂停留，再执着的期盼终究没能成为安稳长久的归宿。
1: 结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分开之后总忍不住反复温习过往相处的点滴，独自演练放下的姿态，学会克制涌上心头的思念，假装坦然面对所有只剩回忆的日常。明明满心不舍，还要一遍遍练习看淡离别，练习独自熬过无人陪伴的时刻。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想念无从诉说，只能一个人慢慢消化情绪。原来释怀从不是一瞬间的通透，而是无数次自我安抚，反复练习与过去和解的漫长过

曾不顾一切热烈奔赴一段感情，倾尽所有释放去程，像盛放的花瓣毫无保留展露真心，可满腔热诚换来无尽拉扯与伤痕，炽热的爱意慢慢磨成心酸，执着纠缠只会不断消耗自己，再绚烂的盛放终会凋零。不必困在破碎关系里苦苦挣扎，学会收起盲目热烈，放下错误的执念，好好护住自身温柔，让荒芜心底慢慢长出平静，不再为不值得的人与事肆意燃烧自己。看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从来没有恒定不变的模样，曾经笃定安稳的心意，不知何时开始悄悄偏移，相处间的默契一点点消散，距离在无声之中慢慢拉开，努力想要抓住从前的温度，反复迁就拉扯，却拦不住两颗心渐行渐远，再怎么挽留也留不住游走不定的情愫。终于看清人心易摇摆，强求只会徒增难过，不如坦然接受这一份慢慢偏移的缘分，放过执着的自己与这一段慢慢走散的关系和解。

0: 浓烈炽热的情愫曾铺满岁月，满心热诚奔赴一场不计后果的相逢，甘愿沉溺在热烈情愫里不问结局。那些赤诚的欢喜，滚烫的心动，都深刻烙印心底。可盛极终会褪色，再鲜活的爱意也难逃沉寂。热烈褪去之后，只剩满地怅然。往日耀眼的美好尽数尘封，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这一份炽热慢慢淡去。独自珍藏那一段倾尽真心热烈鲜活的过往，安静与遗憾共处。
1: 谁是英雄穿梭梦里，风暴梦霜在东方之日。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年盛夏，裹挟着温柔晚风，短暂相逢编织出独一份的浪漫。晚风落日与并肩的身影，拼凑出无尽欢喜。本以为这份暖意能够长久留存，可季节更迭，美好终究现实落幕，热烈转瞬归于平淡，只剩零碎回忆反复在脑海翻涌。往后无数个夏日再热闹，也寻不回当初纯粹心动，只能将那一段限定温柔妥帖收藏，任由怀念在燥热晚风里静静蔓延。

0: 悠扬前程裹着漂泊的愁绪缓缓散开，一乡路途满是孤身独行的落寞，一路看过荒原与暮色，心底总系着遥不可及的故土，琴声反复诉说未尽的思念，过往故人旧日烟火反复在脑海浮现，漂泊之人纵踏遍山河也难抚平心底乡愁，喧嚣散去只剩孤寂相伴，只能借着绵长曲调寄托牵挂，任凭绵长愁思随音律蔓延，在漫长独行岁月里，唯有这一份念想长久相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后面是巧克力外的漆黑。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说是孩提时代，都想到外面的世界去，去外面的世界看精彩，而城市仿佛成为了最好的去处。城市终究给了我们许多，包括情感，所以说才会有因为一首歌喜欢一座城，怀念一座城。而喜欢和怀念的理由很简单，既是记录，又是留恋。时间煮雨，当一切繁华散去，也许同样需要距离和时间来交织，回味着苦辣酸甜，最终封存成一份用来回忆的乡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许多恋情的开始都会萌生很多猜测，因为不知道对方的心意，所以心里会非常忐忑，想鼓起勇气去表白，但是又害怕失败，想隐藏自己的爱意，但是心里又不好受，害怕因为自己的胆怯错过一段美好姻缘。对于纯纯的初恋，第一次表白，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第一次亲吻，全部都构成了整个青春期里难忘的一幕幕，这大概也就是初恋的美好吧。

这首歌一开始响起熟悉的钢琴声，瞬间被拉回青春的时光里，思绪不断，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初恋是每个人心中最单纯最美的感情，有人和初恋从校服到婚纱修成正果，也有人曾经爱得轰轰烈烈，最终却分道扬镳。第一次失恋肯定是哀伤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真爱的东西一下子抛下自己，感觉把自己也弄丢了，整个青春都没了。有人说得好，有多少爱就有多少痛，爱情没有对与错，只有爱和被爱。无论怎样，失去的青春会像小鸟一样一去不复返，那可能就是青春给我们人生留下的印记吧，那是值得回味和借鉴的时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总有一种错觉，就是你以为有的人有些事会永远在那里等你。大多数的情况是你以为可以来日方长，但一回头就咫尺天涯了。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要失去多少人，错过多少事，才会明白，我们没有那么多以后，能拥有的只是现在。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一个人的心境，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条条框框之中，找到所谓的殷实和安稳。而那种穿透光阴的幸福，无需细细的斟酌，就藏在女子的梅花袖口处。一抬手，一放手，就已经开成了满是檀香味的时光，恰如氤氲在眼底的喜悦，于古老的书卷里翻阅，从墨香的诗句里溢出，和着唇边的半朵笑意，一如光阴里的温情、谦和、恬静、绕指、生香。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2: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生活中有很多场景值得用心等待，所以我们不要介意时间的安排，翻一页书，那个温情四溢的故事便开始长满了心海，微微的合眸，所有的片段蝶舞一般流光溢彩，像是一个内心怀揣美好安逸的人，在阳光下静静地等一场花开，因为确信我们所钟爱的一切终究会如约到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峰《飞得更高》，大气磅礴、极具画面感的音乐，能把所有听者带入一马平川的高原。雄鹰在天际徘徊，人生总会遇到不顺心的事，低头不是自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笑着低头，就是把目光放长远，不计较一时成败。笑着低头，就是保存自己。我们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活中很多事需要迂回，不要把生命活成直挺挺的木板，要活成一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除了做事，与人相处也要学会低头。得饶人处且饶人，每个人都不是圣人，大家都有犯错的可能，何必揪着别人的过错不放，给别人添堵，让自己

也不痛快呢？人都是相互的，没有人可以生活在只有自己的世界。做人要将心比心，一个人真正成熟，不在年龄，而是学会低头。对待咄咄逼人的话语，别上火，对自己犯的错，勇于承担。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笑着低头是一种谦虚。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都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低下头来是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沉下心来丰富自己，不浮躁。低下头才能踏踏实实做事，才能使自己站得更稳。做人做事不耍小聪明，让自己时刻处于谦虚状态，兢兢业业才能不负人生。低调处事，心怀谦卑，在低调与低头中修炼自己，看似平淡，其实是最高深的处世之道。生活总是充满酸甜苦辣，懂得笑着低下头的都是聪明人。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诗人张藻在《镜》中写道：每当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往日的记忆再苏醒，但再次相见已然物是人非。人生经历着不断的遇见，又上演着不断的错过，月有圆有缺，潮有涨有落，万事万物的来去都有规律，像春花秋落一般，是季节轮回的必然结果。只是在多年以后的夜深梦回，在清晨醒来的寂寞阳台，在人潮涌动的拥挤街头，或许在那一刻，隐藏在心底的某一处被隐隐触动，

0: 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一生都在错过，错过春天里夺目的花开，错过山顶上灿烂的日出，错过暮色四合时瑰丽的夕阳。我们的一生都有遗憾，遗憾爱情的悄然逝去，遗憾友情的褪色改变，遗憾亲情的无法挽回。可正是因为懂得失去的悲伤，才会明白珍惜的可贵。

一旦错过就不在，是失去后无奈的感叹，也是失去前郑重的叮嘱。因为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都说岁月残忍，但它最终温柔了你。都说爱得来不易，所以且行且珍惜。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许多恋情的开始都会萌生很多猜测，因为不知道对方的心意，所以心里会非常忐忑

想鼓起勇气去表白，但是又害怕失败，想隐藏自己的爱意，但是心里又不好受，害怕因为自己的胆怯错过一段美好姻缘。对于纯纯的初恋，第一次

这首歌一开始响起熟悉的钢琴声，瞬间被拉回青春的时光里，思绪不断，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初恋是每个人心中最单纯最美的感情，有人和初恋从校服到婚纱修成正果，也有人曾经爱得轰轰烈烈，最终却分道扬镳。第一次失恋肯定是哀伤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珍爱的东西一下子抛下自己，感觉把自己也弄丢了，整个青春都没了。有人说得好，有多少爱就有多少痛，

爱情没有对与错，只有爱和被爱。无论怎样，失去的青春会像小鸟一样一去不复返，那可能就是青春给我们人生留下的印记吧，那是值得回味和借鉴的时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巷，就来汇成装饰，情感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总有一种错觉，就是你以为有的人有些事会永远在那里等你。大多数的情况是你以为可以来日方长，但一回头就咫尺天涯了。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要失去多少人，错过多少事，才会明白，我们没有那么多以后，能拥有的只是现在。

季节的绿意已渐渐枯竭，听一夜北风肆虐，呼啸着划过长街，看初冬的老树，疲倦的身躯已不再伟岸，红尘中的景就是一次一次反复交替的轮回，无需伤感，用感恩的心斟满醇香的杯盏，晕染情怀，为每一次小窃喜落笔成念，让文字在最美的契机里结出最美的花朵，无论是风里或雨里，都可飞扬出一场旷远的清欢。而我始终在这里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0: 的心境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条条框框之中找到所谓的殷实和安稳，而那种穿透光阴的幸福，无需细细的斟酌，就藏在女子的梅花袖口处，一抬手一放手，就已经开成了满是檀香味的时光，恰如氤氲在眼底的喜悦，于古老的书卷里翻阅，从墨香的诗句里溢出，和着唇边的半朵笑意，一如光阴里的温情、谦和、恬静、绕指、生香。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1: 我知道，其实你都

生活中有很多场景值得用心等待，所以我们不要介意时间的安排。翻一页书，那个温情四溢的故事便开始长满了心海，微微的合眸，所有的片段蝶舞一般流光溢彩，像是一个内心怀揣美好安逸的人，在阳光下静静地等一场花开，因为确信我们所钟爱的一切终究会如约到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0: 本书被人读，也读别人，读的书多了，我对华丽的语言只欣赏却不会心动。能打动我的一定是饱含深情的文字，也许不多，只寥寥数笔，匆匆几行，却足以让人无法抵挡。我是小金，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我本来好久你始终都没出现，再见一面我可以热烈一点，漫天飞雪把我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悄然坐在街角，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一个人会多么寂寞，念一个人会多么心痛，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也许有时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不是每个追求你的人都是值得信任，对你好总有目的，有些人是想要得到你，而有些人是想要保护你。想得到你的人虽然追求的时候千好万好，可一旦得到他就不在乎。

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时候老天爷让你结束一段关系，并不是没收你的幸福，而是老天爷一直将你的不快乐看在眼里，连老天都心疼你，觉得他不配，所以放你走。

假如有时间不要独处，因为人需要沟通，生活的快乐需要分享。如果真的找不到伙伴，那就找一点事情做，或者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

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浇不灭，冻不裂，烧不化，未曾谋面的也终将相遇，慢慢来吧，慢慢约会吧。

0: 沙发上坐了一夜，也没有看到你回我消息。我想，不是你不够爱我，是夜不够漫长。
1: 若和你再次见面，就像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王二浪，盔甲。

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目之所及，心之所向，满满都是爱意。愿你有软肋，也有盔甲。愿你绽放如花，愿你常开不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1: 要
0: 听歌

收听。把所有心思都系在一人身上，凡事下意识迁就退让，小心翼翼揣测对方情绪，一点点落差都能搅乱整日心绪。看过太多繁重，弄丢了原本的自己，满心热诚换来忽冷忽热的敷衍，反复内耗自我怀疑，明明满腔真诚却成了这段关系里卑微的一方。后来才慢慢懂得，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倾尽所有，过度在意只会困住自身，该学着收回偏好，好好善待自己。

层站在万众瞩目的光亮之中，台下满是为我沸腾的人生。时光流转，热闹尽数散去，如今只剩冷清相伴，舞台不复往日喧与怅然，纵有满腔心绪想诉说，却少了倾听之人。看淡聚散起落，不再执着追捧与掌声，只守着心底热爱静静度日，任由岁月冲淡昔日光荣，安静接纳归于平淡的现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韩寒在《我所理解的生活》里写过，人生不是攀爬高山深潜海沟，它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单人床上睡出你的身形，两袖清风的来世上走一遭。平凡如我们，其实最需要的是牵挂。

岁月带跑了青春，最终也会带走关于青春的感慨。那些无法诉说的情愫，在一首歌谣里得以邂逅，开启一场心灵深处无声的对话。李伯宁，直到终点。

故事的人听民谣吧，你的故事在歌声里终被触及，没有故事的人也听民谣吧，你的心情在歌曲里将被编织成专属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歌曲进行中，情绪循序渐进，音调也越来越高。当嘶吼完那一句“因为无论我们怎样，我们永远是这美丽世界的孤儿”之后，情感完全释放，全歌结束。我相信他在唱这一首歌的时候，用了很认真的感情在里面，因为我听到了沙哑的声音背后，分明是无法掩藏的忧伤和怀念，还有失望过后的坚强。

喜欢过你，但也只能到此为止了。曾经满眼都是你，现在我只想做我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汪国真在诗歌《地平线》里写过，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所以不必怀疑，生活远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歌和远方。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2: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2: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2: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 繁荣昌盛，永续。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分的来去，把过往妥帖安放心底，带着回忆，好好奔赴往后的人。

总盼着能为身边人挡住世间风雨，想挣脱眼前困顿，奔赴一处安稳的归宿，满心想要把对方护在身后，远离所有煎熬与落魄。可现实总横亘在眼前，一腔炽热的心意常常被重重现实困住，许多期许终究只能停留在念想里，才明白有些守护终究力不从心，再多炽热的念想也抵不过命运的辗转，只能把满腔期许藏于心底，在世事浮沉之中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分开之后总忍不住暗自揣度，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旧人是否还会偶尔记起曾经的点滴？那些热烈相处的片段终究败给了离别，我们平静走向各自的生活，不再纠缠彼此。人总是害怕被彻底遗忘，害怕自己在对方生命里彻底淡成过客，可时光总会冲淡很多情绪，不必强求长久惦念，至少那些真切的欢喜真实存在过，就足够宽慰往后孤单的时刻。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境遇，内心却揣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同样一段故事，两个人读到的却是两种结局。明明经历过相同的片段，想法却慢慢走向分岔。再亲密的关系也没办法做到全然感同身受。慢慢才懂，人与人本就心各有事，不必强求对方完全读懂自己。接纳这份错位，守住各自的分寸，在理解与留白之间好好维系彼此的距离。

总习惯把一份深情悄悄妥善珍藏，害怕轻易交付便会被时光消耗殆尽，小心翼翼守护心底这一份温热，不愿轻易挥霍。可感情从不是独自封存就能长久，一味把爱意收在心底，不去触碰也不去奔赴，终究只会慢慢蒙上尘埃。后来才恍然明白，爱不该只用来存放，适度的袒露与奔赴才有意义。纵然结局未必圆满，至少认真经历过才算不辜负心底那一份滚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2: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2: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2: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